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天鹅湖是芭蕾舞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真正赋予它不朽光芒的是柴可夫斯基笔下华美浪漫的音乐。天鹅湖刻画了白天鹅、黑天鹅、王子、魔王、小丑等众多经典的人物形象，优美恢宏的音乐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历经百年久演不衰，至今仍焕发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

天鹅湖的剧中音乐如同一首首充满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每一场音乐都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对场景的描绘，对戏剧矛盾的推进，以及对角色性格与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深刻的交响性。天鹅湖第三幕的开篇是宫廷进行曲，烘托盛大的宴会氛围。这一幕中还有几段色彩缤纷的性格舞曲，热烈奔放、饱含东欧风情的匈牙利舞曲，拥有灵动西班牙节奏律动的西班牙舞曲，还有轻快别致的拿波里舞曲，典雅端庄的马祖卡舞曲等等，曲风各异，令人过耳难忘。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柴可夫斯基啊，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啊，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五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五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柴可夫斯基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柴可夫斯基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请欣赏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波兰舞曲。这段音乐气势庄严，节奏稳健，充满了华丽的仪式感。在舞剧中，它常用于盛大的宴会场面，用音乐来构筑出一个金碧辉煌的空间感，也让我们的耳朵能够领略一番古典艺术的华彩篇章。

0: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的波兰舞曲，旋律雄健有力，勾勒出王公贵族华服出场、仪态万方的盛大场景，也尽显老柴对舞剧音乐的极致驾驭力。让我们继续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沉浸在《天鹅湖》的梦幻世界里。随后音乐小史还将带我们顺着老柴的创作轨迹，深入了解他那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位列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的名作，正是老柴惊人才华的又一例证。就让我们在旋律流转间静静感受这位作曲大师的音乐魅力。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他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100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0: 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古典乐迷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首。但说起这首作品的诞生过程，可谓是历尽坎坷。1877年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是相当痛苦的一年。这一年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这段草率的婚姻把他的情绪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熟悉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都知道，老柴有一位长期资助他的金主梅克夫人。当梅克夫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向柴可夫斯基伸出了援助之手。1878年，在梅克夫人的资助下，柴可夫斯基前往瑞士度假疗养，开始了一段旅行与休养的生活。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好友小提琴家科提克前去拜访他，建议他创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由科提克提供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完成了协奏曲的初稿。之后，柴可夫斯基和科提克在私人音乐会上演奏过这首作品，其中的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被多数人喜爱，第二乐章却并不理想。于是，柴可夫斯基重新创作了一个全新的乐章取代了它。可是，当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终完成时，科提克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演奏它了。

于是柴可夫斯基想把这部作品呈现给俄罗斯小提琴家奥尔，希望这位举世闻名的小提琴大师可以成为这部作品的首演者。然而奥尔却斩钉截铁地认为这部作品不可能被演奏，并表示可以代为修改曲谱，于是这部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被搁置了。三年后，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的小提琴家布罗德斯基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在维也纳首演。然而当时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或许是因为独奏演员和乐团排练不足，演出时漏洞百出。著名乐评家汉斯利克评论道，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儿。

深知这部作品价值的布罗德斯基并不灰心，依然坚持在各地演出，逐渐让这部作品在欧洲获得了知名度。此前并不看好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奥尔也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亲自演出并教授学生演奏这首协奏曲。后来这部伟大的作品才慢慢地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了小提琴演奏曲库中的试金石。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续收听。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颂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

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四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婆现在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直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

0: 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他说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1: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9: 皮力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0: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

0: 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不，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欣赏了交响改编版《山歌好比春江水》，由竹笛演奏家戴亚与亚洲爱乐乐团联袂呈现，经典民歌曲调搭配悠扬竹笛与恢宏交响，把山水间的春意诠释得格外动人。这首源自广西的民歌，借着电影《刘三姐》广为流传。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竹笛清亮的音色，把那份乐观豁达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请跟随民歌也时尚专栏，聆听斯琴格日乐带来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他的嗓音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摇滚的张力，编曲融入电子节奏与摇滚元素，为这首传世民歌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首演的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歌。它有着广西民歌淳朴自然的风格，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这看似简单直白的歌词，细细品来却也意味深长。1999年，歌手斯琴格日乐与600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一起，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共同唱响了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让大众再次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此后，有许多歌手演唱过这首歌。

2016年，在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的音乐专辑《之遥》中，收录了他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个版本融入了爵士乐、波萨诺瓦等音乐风格，乐器的使用非常多元，丰富的节奏与和声凸显了编曲的现代性，使《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世界音乐风格，让经典作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乐，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作曲家曼托瓦尼的改编和创作雅俗共赏，和谐悦耳，他追求一种轻松自然的音乐风格，展现风格独特的弦乐队编制和大线条的旋律，如同行云流水般虚无缥缈的音响，令许多乐迷痴迷不已。因此乐迷给曼托瓦尼乐团起了一个曼托瓦尼之声的雅号。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曼托瓦尼乐团的作品《爱之泉》。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经典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1956年上演的喜剧轻歌剧《坎迪德》是伯恩斯坦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介于轻歌剧与百老汇音乐剧之间的跨界作品。故事围绕天真乐观的青年坎迪德展开。尽管坎迪德的首演遭遇了票房和口碑的滑铁卢，但他的序曲却奇迹般的脱颖而出，迅速成为世界各大交响乐团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坎迪德序曲充满了爵士音乐的节奏元素，又结合了古典音乐的严谨与百老汇音乐的绚丽多彩。这种独特的交响爵士风格让整首曲子听起来既真诚开放又无拘无束，展现了正值盛年的伯恩斯坦惊人的音乐创作力与爆发力。我们一起来欣赏《坎迪德序曲》。

那接下来呢，带给大家一首特别有趣的管弦乐作品，叫做打字机。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独具匠心地用真正的打字机作为独奏乐器，描绘了城市写字楼里繁忙的办公场景。一起来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打击乐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巴特扎蒂幽默诙谐的表演。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皮亚佐拉的作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大家是不是觉得空气都摇曳、潮湿、热烈起来了呢？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好空气。皮亚佐拉音乐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萦绕着美好的旋律，令人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之春，以热情洋溢的节奏和充满生命力的旋律，描绘了南半球春天的独特气息。这首作品并非单纯描写自然景象，而是融合了城市生活的情感节奏与 Tango 的灵魂，展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春日里的鲜活明朗，给人一种欢快轻盈的感觉。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时候爵士乐不仅是节奏与旋律，更是一片供心灵漫步的风景。那今天我想带你去往一片不一样的爵士星空，在那里没有喧闹的舞池，却有无垠的沉思。那里的小号声不像号角，而像是掠过地中海的风，或深夜里一道温柔的光。这片风景的描绘者是意大利国宝级音乐家 Enrico Rava， 恩里科·拉瓦。他的小号为爵士乐注入了一种欧陆哲学般的诗意与空间。让我们首先跟随他去往 The Pilgrim and the Stars 星辰与旅人的意境中吧。

因为受到爵士音乐家 Miles Davis 迈尔斯·戴维斯的影响，恩里克·拉瓦的号声中似乎也潜藏了很多的迷思。他在演奏的时候往往会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让人感受到他在审慎而灵动地进行着即兴创作。可以说这种未知感就是一种惊喜，这正是恩里克·拉瓦作品的迷人之处。他不急于填满你的耳朵，而是邀请你一同驻足凝望。这份举重若轻的诗意同样流淌在他献给女儿的作品 Tati 塔地之中。

在意大利，恩里克拉瓦有这样一个名号，凭借一己之力将意大利爵士推向世界的人。他早年在都灵活动，演奏传统的爵士乐作品，但是在听过 Miles Davis 的酷派爵士乐作品之后，他转而投身于更加现代的风格创作。那关于刚才这首 Tutti， 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中的鼓手 Paul Motion 保罗·摩逊曾与爵士钢琴乐家 Thelonious Monk 塞隆尼斯孟克有过合作，他所带来的美式爵士律动也为恩里克拉瓦激发了更多的音乐灵感。那下面这首乐曲呢，依然是小号手恩里克拉瓦和鼓手保罗·摩逊的合作，经典爵士标准曲 The Man I Love，我爱的那个他。

熟悉的旋律被赋予了一层朦胧而忧郁的滤镜，经典的骨架仍在，但是血肉却化作了拉瓦标志性的冷调优雅与深邃内心，就像是一幅月光下独自回味的记忆剪影。而拉瓦音乐世界中最核心也最迷人的部分莫过于即兴，这并非杂乱无章的音符游戏，而是一种高度专注的在瞬间捕捉灵感的艺术。

在听过恩里克拉瓦之后，我开始渐渐地偏爱这种简单的爵士乐，没有那么复杂的编配，没有关系，我们依然能够体味音乐当中的快乐与轻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恩里克拉瓦的一首简约之作《即兴曲第一号》。

聆听恩里克拉瓦，像不像是欣赏一幅现代画，又或者是一部诗意文艺的欧洲电影？它不提供即刻的摇摆快感，却为你馈赠一个宁静而富饶的听觉空间，让你在其中可以安放思绪，获得一种更深沉的自在。我是魏荣，下期再见了。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月下情歌》协奏曲，是西班牙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为竖琴与乐队创作的作品。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它晶莹剔透的音色就像是一个个舞蹈的精灵。竖琴所演奏的柔和优美的旋律极具感染力，并且能够抚慰人心。虽然这部《月下情歌》协奏曲不像作曲家的另一部杰作《阿兰·胡埃斯协奏曲》那样的广为人知，但是在竖琴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你的月色勾人相思，还有什么比在月下弹奏情歌更让人心醉的呢？一起来聆听华金·罗德里戈的《月下情歌》协奏曲。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出生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一个小城，虽然他三岁就双目失明，但这并没能阻止他在音乐中寻找光明。凭借着《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月下情歌协奏曲》等精彩的作品，华金·罗德里戈成为西班牙乐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也成为了20世纪音乐史上具有很高地位的音乐家。我们继续来欣赏华金·罗德里戈为竖琴与管弦乐队而作的《月下情歌协奏曲》，一起感受音乐中的宁静、梦幻与沉思之美。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9: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10: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实。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梦剧院节目准时与您见面，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经典旋律的别样演绎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熟悉的感动会在陌生的演绎中悄然苏醒。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也就是阿炳的代表作。今天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小提琴的演奏版本。同为弦乐器，二胡和小提琴都有着如泣如诉的感觉，但在音色上却又有很大的不同。一起来听小提琴家于丽娜演奏的《二泉映月》，感受小提琴如何将阿炳原曲中的悲怆与深情细腻呈现。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小提琴演奏的《秋去秋来》如同一首悠扬的诗篇，描绘了秋的意境。秋风掠过，夏日的繁茂逐渐染上金黄的颜色。秋去秋来，四季更迭。这首改编自经典粤语歌《秋去秋来》的小提琴曲，带着浓浓的怀旧意味。这样的旋律也非常适配小提琴的抒情音色来表达。陈荣辉的演奏风格细腻柔美，演绎出秋意融融的氛围，也把秋景触发的无限深情自然融合到旋律之中。弓弦交错间，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岁月的痕迹与思念的重量，诉说着离别与重逢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秋高气爽的时节，白天我们可以看高天流云，晚上可以赏一轮明月。在和秋天有关的音乐作品中，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本时段的梦剧院节目，我们来听《秋月之歌》。平湖秋月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每当气爽清秋时节，西湖湖面平缓如镜，皎洁的秋月当空，月光与湖水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为大家带来钢琴演绎的《平湖秋月》。不同于常见的器乐改编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以钢琴独奏形式呈现，完整保留了原曲的核心旋律线条。钢琴演奏家鲍慧乔以通透温润的琴音还原出月夜平湖的静谧悠远氛围。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专辑《黑白风景》通过钢琴与多种民族乐器的对话，重新演绎了来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中国民歌。经典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曲调优美，意境深远。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收录在专辑《黑白风景》当中的器乐演奏版《半个月亮爬上来》，钢琴如碎玉般轻盈洒落，音束与钢片琴点缀出梦幻晶莹的氛围，箫和小提琴则共同勾勒出一个纯真的梦境。一起来欣赏这首展现出静谧浪漫月夜意境的作品《半个月亮爬上来》。

0: 点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3: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2: 霹雳茶器？
3: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2: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3: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2: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清秋有梦，秋月入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1981年，作曲家黄虎威根据李白的诗作《峨眉山月歌》创作了一首同名小提琴曲。这首音乐作品描摹了峨眉山的明月、秋夜、江水等自然景色，旋律柔美动听，充满诗情画意，乐思波澜起伏，恰似流不尽的滔滔江水，绵延不断地诉说着对友人的怀念之情。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盛中国演奏的《峨眉山月歌》，感受曲中的明月、秋夜和思念。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来听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巴洛克代表作的一个选集。那么这次我们来听的是亨德尔的水上音乐。那么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由这个阿拉迪亚合奏团阿拉迪亚 Ensemble 演奏啊，凯文马龙指挥。现在是这个水上音乐第一部的第一支曲目序曲，然后直接衔接第二首或者叫第二乐章 Allegro， 从这个 Allegro 进入到了 Adagio Estaccato， 一个断奏柔板。

们正在听亨德尔的水上音乐啊。我们说说今天版本的这个演奏团体，阿拉迪亚合奏团啊，来自加拿大的诗人乐团，它是以演绎巴洛克古典时期作品见长。那么指挥凯文·马龙是加拿大的指挥家、作曲家，对巴洛克及古典音乐啊有深入的研究。在诠释亨德尔、维瓦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时呢，既保有了历史韵味，又赋予现代听众易接受的那种活力。那么这张我们今天听的啊，这张专辑，那么是录制于2005年的1月5号到8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圣安妮教堂。它的这个空间声学条件优良啊，混响适中，很适合录制巴洛克的管弦乐，既能展现出独奏声部的这种线条清晰，又能让整个乐团的声音融合饱满，营造出庄严而又不失灵动的氛围。那么这张专辑啊，我们继续说说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它的制作人是这个 Norbert Kraft 和Bonnier Silver 共同担任制作。那么这 Kraft 呢，是拿索斯唱片的资深制作人，对早期音乐录音的这种录制啊有着丰富的经验。而 Silver 啊也在古典音乐录音领域有建树啊，这二人的搭档保证了这张专辑录音的质量和艺术呈现。那么录音工程师 Kraft 他同时也是制作人，也是这个 engineer 啊，录音工程师，确保了现场拾音、后期制作等技术环节的专业和精准。那么阿拉迪亚合奏团在我们今天听的这一版的水上音乐啊、皇家焰火音乐中啊，延续了本真主义的思路，他用到了更接近巴洛克时期的这种仿古乐器，比如说提琴是羊肠弦啊，而不是现代的这种工业用弦啊，用羊肠做的弦。木质的管乐器，其实我们现在双簧管上面都有金属了，巴松大管是吧，但是他们用木质的，就是没有金属，因为当时是没有金属的这些乐器，所以木质的。然后呢羽管键琴啊等等啊，很有意思。好吧，我们继续听音乐。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秋夜的月是天空中最温柔的笔触，在清秋的夜色里，音乐也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彩云追月是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音乐线条流畅优美抒情，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把人们带入皎洁明月动，彩云紧相随的如诗画般的意境。以往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二胡、琵琶、竹笛等中国民族乐器演奏中国乐曲。那今天节目中，我们来听小提琴家徐维玲主奏的《彩云追月》，感受小提琴悠扬细腻的旋律线条，诠释出的中国味道。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白山黑水间，东北的寒风裹挟着古老的故事呼啸而过，你可曾想过一把乐琴能如何将蒙古族的豪迈、鄂温克族的悠然、赫哲族的欢唱、鄂伦春族的英勇编织成一曲震撼人心的音乐长卷。上世纪80年代初，作曲家刘惜金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用乐琴为笔，以音符为墨，绘就了经典的乐琴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音乐世界。组曲的开篇赛马宛如一声激昂的号角，瞬间点燃了听众的热情。乐琴快速而奔腾的旋律仿佛千万马蹄在草原上疾驰，独奏乐琴奏出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曲调，欢快的音符将我们瞬间带到了热闹非凡的那达慕大会现场。眼前勇敢的骑手身姿矫健与风驰电掣的骏马融为一体，展开一场力量与速度的角逐。经过一段精彩的加花变奏后，乐曲转入富有歌唱性的后半段，旋律如草原上悠扬的牧歌，在奔腾的节奏中戛然而止，让现场演出充满戏剧性的张力。几声清脆的鹿哨如林间精灵的召唤，将我们引入了组曲的第二部分驯鹿。乐队与铃鼓的声音仿佛从森林深处缓缓飘来，鄂温克族民歌的悠扬旋律在乐琴的拨弦间流淌。住在大山里的鄂温克族人与被称为森林之舟的驯鹿相伴为生，乐琴跳跃的音符好像驯鹿在茂密森林中穿梭的灵动身影，人与动物的对话在音乐中徐徐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第三部分渔歌描写的是乌苏里江上的赫哲族同胞捕鱼归来时，鱼满仓歌满江的幸福场。

场景。那源自赫哲族民歌的优美旋律与乐琴独特的音色彼此融合，表现出一种带有原始渔猎风味的人文关怀。乐琴运用弹拨乐的独特技巧，如弹挑、轮指、推拉、吟婉等，使旋律时而轻轻摇荡，时而放声高歌。音乐也似江面上飘荡的点点船帆，由远及近，由强到弱，直至消失。而在第四部分冬猎中，乐琴则奏响了一曲紧张激烈的战斗乐章。严寒冬日，茫茫原始森林里，勇敢的鄂伦春人正与猛兽展开搏斗，乐琴的音符仿佛化作了猛兽的嘶吼、骏马的奔腾，将狩猎的惊险与刺激展现得淋漓尽致。紧张的氛围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多年来久演不衰，正是因为刘惜金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民歌，才将民族文化的精髓融入创作之中，既生动又深刻。这部作品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瑰宝，更向我们证明，只有扎根民族文化的沃土，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经典之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塔塔尔族同胞热爱戏剧、音乐和歌舞，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他们的音乐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节奏鲜明，活泼动听。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杜明新根据民歌改编创作的小提琴组曲《新疆之旅》当中的第五首作品，就是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的《在银色的月光下》。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成仙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在这首名为《秋月》的小诗里，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绚烂的色彩，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红叶交相辉映，动静结合，构成了一幅明丽又令人愉悦的秋色图景。那聆听《秋月之歌》也可以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月色的美好，把秋夜的静、秋月的明揉进每一个音符里，一起来听这首《月落歌不落》。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1992年音乐专辑《荷花赞》，中国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笛、箫、埙、巴乌、葫芦丝创作大成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各种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苗岭欢歌》就是专辑《荷花赞》收录的曲目之一，由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

0: 心，时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勋主奏的音乐作品《荷塘月色》，改编自传统潮州音乐《出水莲》。这首由勋主奏、辅以古筝等乐器演奏的《荷塘月色》带有中原古曲的风貌，音调古朴、淡雅优美，描绘了月映池塘、荷红叶绿、清香袭人的幽静夜色。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提起梧桐，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城市林荫道常选树木法国梧桐。其实法国梧桐并不是梧桐树，它是二球悬铃木，树冠宽大舒展，遮阴效果极强，号称行道树之王。植物学里的梧桐指的是中国梧桐，锦葵科梧桐属，是中国原生的落叶乔木。中国古诗词里写到的梧桐全是它，别名又叫青桐、碧梧、桐麻。中国梧桐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中国梧桐的记载：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意思是凤凰和鸣，歌声飘飞在山岗上。山岗上的梧桐生长茂盛，身披灿烂朝阳。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古代人们视梧桐为灵树，它最先感应秋天到来。据《孟梁录》记载，宋朝立秋时就有报秋的风俗。立秋当天，太史官让人提前把一盆梧桐树放进朝堂之上。到了立秋节气交接的时刻，随着鼓声一响，梧桐叶也会象征性的应声落地，官员就会喊一声秋来了，这就是报秋。梧桐不只是文学里的祥瑞树木，木材本身生学条件优异，是古代高端酌琴的良材，只是因为成材慢料少，所以在民间远不如泡桐普及。宋代赵西湖撰写的《洞天清录》中就明确把梧桐列为制作古琴的最佳材料，用它制作出来的琴音余韵悠长。

耕漏子玉炉香，唐·温庭筠。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梅翠薄，鬓云残，夜长侵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到离情正苦。一夜夜，一声声，空阶低到明。耕漏子玉炉香被认为是唐朝诗人温庭筠词集中的顶尖作品，也是花间词的巅峰之作之一。梧桐本是凤凰来栖的高洁家树，但在词中一个三更雨夜，它成为承接人间愁绪的载体。温庭筠把所有人间的悲苦全部交给景物来呈现。温庭筠之前，梧桐已经有了悲秋的传统意象，而他的这阙词完整构建了梧桐加三更冷雨加空阶长夜的组合意象，成为后世写离愁的范式之一。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就直接化用温庭筠这篇中梧桐的意境。咏梧桐，清·郑燮。

百尺，夜苍苍，乱扫秋星，落晓霜。如何不向西洲直？倒挂绿毛邀凤凰。清朝书画家、文学家郑燮、郑板桥写的这首七言绝句《咏梧桐》，全诗托物言志，通篇咏树，却句句写人，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梧桐是佳木，凤凰本当来栖，如今没有凤凰，不是梧桐不好，而是栽种的地方不对，应当移植到扬州名士汇聚之地，才会引来真情。在郑板桥的笔下，梧桐不再是悲秋的道具，变成有才之士的象征，回归到《诗经》中梧桐的祥瑞，君子佳木的本意。夜坐，宋·张磊。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干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张磊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当时随着苏轼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这首诗是张磊晚年罢官闲居时所作。在这首诗中，张磊借秋夜的一棵不甘凋零的梧桐树，来表达自己老而弥坚、不肯折腰的自强心志。张磊笔下的梧桐一改悲秋的传统，翻出了新意。梧桐只剩残叶，却并不俯首凋零。

一株青桐阅尽了先秦的风月，唐宋的霜寒，从朝堂报秋的古老风俗到笔墨之间的人生咏叹。梧桐早已不再只是山野庭前的草木，中国人借它仰望祥瑞，抒发诗意，坚守本心。一叶飘零，看见四季的流转；一树挺拔，照见君子的风骨。风摇翠干，存诗韵，留待高冈待凤鸣。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4: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的演奏功底深厚，他以竹笛为媒，表现不同地域的人文与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帕米尔的春天》就由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刘音璇演奏扬琴，编曲李大同。

这首充满生机与喜悦的帕米尔的春天以塔吉克族民歌为创作素材，旋律欢快跳跃，兼具歌唱性与舞蹈性，生动描绘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也表达了塔吉克族同胞淳朴豪放的性格，展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快情绪。 冯天石的笛子演奏清脆婉转，灵动明快，将高原天地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爽朗演绎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笛子艺术的高度赞美。中国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笛子历史悠久，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土的古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黄帝时期，也就是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生长大量竹子，人们开始选用竹子作为笛子的材料。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使林伦伐竹于昆溪，斩耳作笛，吹作凤鸣。用笛子取代飞禽等动物的骨头做笛，有两大好处：一是竹子比骨头的振动性好，发音清脆；二是竹子更便于加工。汉代出现横吹的笛子，被叫做横吹，它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羌族的影响。唐代诗人王之涣写有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据记载，唐代就开始使用笛膜，贴上了笛膜的竹笛音色更清亮，也使它有了更强的艺术表现力。到近代，笛子形成南北两大流派，为南方昆曲伴奏的称为曲笛，为北方戏曲梆子伴奏的称为梆笛。幽兰逢春这首作品由浙派笛子大师赵松亭和曹兴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昆曲二郎神，赞美了兰花的清雅幽心，表现人们在困境中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心境。乐曲包括引子、慢板、小快板、即兴华彩和尾声。在引子和后面的华彩部分，赵先生都运用了他从唢呐上移植过来的循环换气技巧，营造出连绵不断的奇妙音响效果，令人惊叹。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王乙1953年创作的音乐作品《丰收》，以江苏吴县劳动号子为主要素材，生动描绘了农民庆祝丰收的热闹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瑞明音乐出品。杨雪演奏的二胡欢乐明快，刘音雪演奏的扬琴活泼跳跃，真切表达了人们勤劳多积肥，秋后粮满仓的质朴心愿，以及丰收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墨戏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文献，是指不拘传统技法的即兴写意绘画形式。现代词典词源对墨戏的解释是写意画随性成画。自古以来书画不分家，古筝演奏家罗小慈自幼学习书法，他从墨戏这种形式中得到灵感，创作了筝羽乐队作品墨戏，用多变的音乐律动来展现中国书法气象万千的黑白世界。

罗小慈认为，古筝这件乐器的性格一刚一柔，豪放与婉约兼备，非常契合他心中书法的意象。古筝虽然是一件古老的弹拨乐器，但它的音域可达四个八度，表现力非常丰富。

近现代以来，古筝的演奏技法发展很快，尤其是对钢琴、琵琶、吉他演奏技法的借鉴，使古筝的表现颇具张力，既能表现小桥流水的细腻温柔，也能表现千军万马的气势磅礴。在筝羽乐队作品《默戏》中，我们能听到大量现代的古筝演奏技法。

张宇乐队作品《墨戏》，时而素淡空灵，时而淋漓挥洒，宛如一个人的交响乐。水墨黑白处，舞在天地间，正是墨戏所营造的意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谢鹏编配，罗小慈担任古筝主奏，上海民族乐团协同演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工程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颂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余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禄生前回忆，
1: 老婆现在在怀念红军。

0: 收益嘞，要什么给什么。
1: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2: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3: 晚上过的河随军走，
1: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2: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4: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蒂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王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
0: 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在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中，唢呐这一具有鲜明个性的传统乐器，在展示自身特点的同时，与 funky、new soul、jazz 等多种音乐风格进行跨界融合。陈立宝的演奏大大拓展了唢呐这一传统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北京阳光》，这是一首充满现代城市气息的作品。陈立宝的演奏明亮舒展，充满朝气，唢呐一改人们印象中的奔放，变得温和起来，描绘出都市生活温暖明朗，充满烟火气的画面。

称离一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卷六《林部》，称木之条，称离也。音乐专辑《蝶魄》所收录的音乐作品《称离》，曲繁盛相依，光影和美之意。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以琵琶温柔缠绵的演奏搭配层次饱满的电子音乐，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 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堪称华语武侠音乐巅峰之作的《沧海一声笑》，是1990年上映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歌曲旋律大气洒脱，词韵豪情旷达，写尽江湖儿女的坦荡胸襟与快意逍遥。现在我们听到的

歌曲《沧海一声笑》以中国五声音阶创作，旋律线条与古筝的气韵天然契合，常静的古筝演奏铿锵灵动，弦音起伏恰似沧海翻涌，烟波流转，画面感十足。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山茶别名洋茶，茶花

晚山茶是我国传统的观赏花卉。北宋文学家苏轼曾经盛赞山茶：掌中调丹砂，染此鹤顶红，何须夸落墨，独赏江南宫。山茶绽放在百花凋零的寒冬时节，它既有桃李的娇艳风姿，又具松柏的坚韧风骨，为萧索天地带来盎然生气。一起来听音乐作品《十一月山茶花》。

凉，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战国末期，楚国人李斯给秦赵王上书中写道：今弃箕瓮叩否而就正位，退谭征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意思是说，如今陛下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正位吟靡悦耳之音，不要秦征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

这段文字是现存文献中对筝最早的记载。白居易写有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诗句，说明秦筝在唐代十分受百姓的欢迎。1957年，古筝教育家曹正先生提出秦筝归秦的艺术思想，希望振兴秦地筝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秦筝艺术在创作、演出、教学、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79年，强曾抗、周延甲先生创作的《秦桑曲》成为当代秦筝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取题于李白的诗歌《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作品的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碗碗腔》的音乐素材创作而成，刻画了古代妇女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以及盼望能早日团聚的迫切心情。《秦桑曲》在1989年中央电视台山城杯大赛中荣获创作一等奖，演奏家尹群因演奏这首作品获得古筝组一等奖。从此，《秦桑曲》很快传播开，受到众多古筝演奏家和听众的喜爱。

秦桑曲的影子和慢板用晚晚腔音乐所具有的委婉细腻，表现人心中的哀怨酸楚。快板音乐的发展具有秦腔音乐所特有的豪爽刚直，苦音发的多次运用让浓郁的秦风扑面而来。古筝演奏家尹群是地道的陕西西安人，他对家乡土地上的音乐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解与热爱。他说演奏秦桑曲时更会将他对故土的思念表达得情真意切，可以说对每一个音的处理他都是发自内心的。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剧《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莹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马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而感人。

同样出自湖南的《思情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思情鬼歌》则俏皮泼辣。《思情鬼歌》是湖南李黎明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不同风格的情歌表达的是同样的深情。歌手刘圆圆将马桑树儿搭灯台和私情鬼歌串联在一起，生动讲述了湖湘大地上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归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2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王宏伟演唱的歌曲《家乡》并没有直白地描述对家乡的热爱，而是用了一句浪漫的歌词表达了离开家乡的游子对家乡的眷恋。来听王宏伟演唱的《家乡》。

由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是一首旋律动人、情感饱满、意境温暖的抒情歌曲。他以最简单真诚的方式唱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既有艺术歌曲的美感，又贴近人心。来听周璇演唱的《多想为你唱支歌》。

0: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0: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0: 够意思。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德前望母是一位生长在雪域高原的歌手，他一直致力于发掘和传承历史悠久的纯正藏族民间音乐。我们即将听到的就是由德前望母演唱的《蓝与鸟》。虽然这首歌曲它是用藏语演唱的，但是在它娓娓道来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神圣与高洁，你也可以被德前望母的赤诚所感动。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带领大家到藏族的安多聚居区旅行。这个安多聚居区怎么解释呢？因为藏族大多数传统的分布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个藏族聚居区，其中安多地区呢，主要是指的是青海、甘肃、四川的一带聚居的地方。因为不同的省份呢交融，他们的生长环境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所以音乐风貌、艺术风貌都有些不同。那我们这次推荐的藏族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蜜蜂的颜色》，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它是一个安多的藏族小伙用曼陀林来弹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的大意就是说，蜜蜂的上衣是什么颜色呢？上衣是黄色的。那蜜蜂的下身是什么颜色呢？下身是黑色的。是蜜蜂呢，是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动物，但是如果你要惹着它呢，它就会蛰你一次的，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曲。其实拿它呢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趣，比如说男女之间的爱情，你要去惹挠着它，它就会扎你，这样一个趣味的藏族民间歌曲。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马上要听到的是怡人制造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阿惹》，这首作品由极客曲。

部作词，曲比哈布作曲，收录在一人制造的回归专辑当中。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和许愿，同时也表达了彝族人含蓄的爱。

音乐人甘雅丹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敖包下的思念》，其中收录了一首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歌曲。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啤梨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5: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4: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6: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4: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6: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对对 对, 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7: 啤梨茶器茶。

0: 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皮里茶系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专辑《传说》是作曲家张千一历经20多年的积累和沉淀，以及反复打磨锻造出来的作品集。其中收录了藏族、蒙古族、彝族、朝鲜族、哈萨克族、白族等不同民族风格题材的13首作品。下面请出阿鲁阿卓带来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传说》。风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演唱的《春风的话》。

是恢宏的音乐风格是很多关于保家戍边音乐作品的特点，而这首《春风的话》则另辟蹊径，用非常抒情的旋律来触碰听者最柔软的心弦。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有请廖芊芊演唱的《扎西德勒》，一句吉祥的问候送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健康快乐，

0: 水碧，赤蝶蓝，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民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3: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4: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乔丽在2012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乘风破浪》当中的主打歌，叫做《羌族印象》。创作初期，乔丽和词曲作者亲赴四川羌族聚居地实地采风，从羌寨、碉楼、羌笛、羌绣等原生态元素当中汲取灵感，真实还原了羌族人文与自然风貌。羌笛

0: 藏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每个人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是周深第一首用贵州方言演唱的原创作品。作品的编曲吸收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音乐元素，将传统民族韵律和现代编曲相融合，没有刻意炫技，充满山野质朴的听觉感受。歌词以贵州地域为底色，山外连着山，天空是蜡染的蓝，勾勒喀斯特地貌、蜡染、长桌宴等风物民俗，包含黄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民歌走天下正在播出，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戴青塔娜词曲创作并演唱的《黑暗中的舞者》，收录在他2009年5月发行的专辑《寂静的天空》里。戴青塔娜作为主唱的哈亚乐团，他们的音乐好像是天籁之音，把原来只属于草原的美妙音色传唱到你我的耳朵当中。

飘落在深深的寂静中，听得到那一缘曲。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演唱的《乌苏里船歌》，由赫哲族经典民歌改编。歌曲采用了三段式结构，描述了乌苏里江的壮美风光。而在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的演唱当中，透露着一种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无论时光如何变迁，经典总是经得住考验，相信这首歌也会一直流传下去。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耳边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委托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生生不息》，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声震长空》的主题曲，歌中传递了无数广播人通过电波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温暖，这份热爱与坚守。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去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的歌曲《追寻》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天使童声合唱团今天带来了童声合唱版的演绎，合唱团团长方方。
3: 这首歌曲最早是孙楠老师演唱的，在2019年《天使的孩子们》和孙楠老师共同演唱了这首歌曲。当时我们也录了一首孩子们自己的合唱作品，用这首歌曲我们来歌颂党，歌颂我们的国家，同时祝福我们的党，祝福我们的国家能够蒸蒸日上。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追寻》。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歌曲凝聚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歌词从山川河流到花鸟草木，全方位地抒发着对于祖国的赞美。合唱团磅礴大气的演唱，也将炙热的家国情怀层层递进，颇具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渡荆门送别，唐·李白。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这首《渡荆门送别》是诗人李白青年时期在游历途中写下的一首五言律诗。他在诗中写道：我乘船远行，路过荆门一带，来到战国时期的楚国。青山渐渐隐去，旷野一望无边。江水滔滔奔涌，流入广袤的莽原。水中月亮的倒影宛如天上飞来的明镜，空中的彩云结成绮丽的海市蜃楼。但我还是更爱恋故乡滔滔的江水，它奔流不息，陪伴着我万里送行舟。离开故乡怎能不留恋，不依依难舍呢？但诗人却没有用文字直接表达自己思念故乡，反而说故乡的水怀着深情厚意，恋恋不舍地送着自己。这首《渡荆门送别》意境高远，景象雄浑壮阔，犹如一幅山水长卷，徐徐在我们眼前展开。特别是其中描写景物的诗句，充满了李白式的浪漫与美。由李龙和古诗同韵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渡荆门送别》由张威作曲。作曲家在这首作品中融

入了戏曲和古曲的元素，表现李白心中虽无限思念却寄情于景，不愿直接表露的细腻心境。大鼓的运用使得音乐沉稳大气，表现年轻的诗人离开故乡游历，准备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勇气。竹笛在第二段当中一直跟随主旋律演奏，表现出诗人对故乡的眷恋，好似绵延不绝的长流细水。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商，电话010-6373-7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新生代歌手周柯宇为电视剧《风吹半夏》演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整首歌呈现出矿泉水一般的清新滋味。周柯宇的歌声温柔恬淡，青涩中带着坚定，仿佛真的有爱意缓缓地随着他的歌声流淌而出，浪漫的恰到好处。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一直觉得许巍的这首《喝茶去》和我心中所想象的竹林七贤的风姿是很像的，笑对人生，心怀天地。许巍在间奏部分的设计将古琴曲《流水》与摇滚的浓烈节拍融合，整首歌呈现出既入世又出世的豁达智慧。特别喜欢最后几句歌词，走在回家路上不觉已万家灯火，走在回家路上晚钟无上清凉。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一路的好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下面这首歌也是古韵悠长，绮丽飘忽，每每听到都会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力量。这首歌便是根据唐代诗人韩愈名作改编的《幽兰操》，王菲演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家蒂姆·詹尼斯深信音乐带来的力量可以治愈人们的心灵，并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气息。在音乐中翱翔，抬头仰望是浩瀚璀璨的星空，低头俯瞰是绵延不绝的山川河流。顺着气流俯冲而下，草木清香混合着露水扑面而来。带给大家蒂姆·詹尼斯的钢琴重奏作品 Come Home to Me。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一首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的作品，姜育恒《秋诗翩翩》，节奏舒缓，如旧书页翻动。姜育恒标志性的沙哑低音裹着沧桑感，每一个尾音都好像浸过了秋夜的凉露。歌词里面把秋日的落叶、晚风都融进了对旧日的怀念中，没有激烈的情感宣泄，只用秋诗翩翩就道尽了往日缠绵，也把藏在心底多年随着秋风慢慢翻涌起来的那些旧日情愫唱得厚重而绵长。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诗》。

如水般的旋律慢慢铺展，吉他伴奏似午后的阳光，在你心中平凡美好的一天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毛不易怎么说。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颂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婆现在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帝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板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比理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5: 哎，听说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皮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 对, 对，
4: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蔷薇处处开》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是改革开放初期颇具人文温度的音乐符号之一，旋律婉转流畅，节奏轻快活泼，以民歌风格为基础，融合抒情与叙事性表达，展现出明媚春光般的生机与希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

这是一首为生活中的热爱和期许所创作的歌，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他的嗓音带着阳光一般的温暖，在这首歌里，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乐观。听完这首歌，是否也让您充满了前行的动力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用音乐祝福您一路美好相伴。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古巴的国宝级乐队好景俱乐部演唱的 Chan Chan。 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古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国度，音乐与鸡尾酒是古巴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彩色的老爷车，热辣的阳光，冒着气泡的莫吉托，走在哈瓦那街头，总能听到琴弦悠闲的波动，沙锤沙沙的响起，富有磁性的嗓音，浅

音乐是古巴的灵魂，这里被认为是各种拉美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一样自然流淌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古巴音乐的配器大多很简单，最多听到的就是沙锤和木吉他。一般来说，沙锤定节奏，吉他演奏旋律。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族音乐一样，古巴的民歌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刻画着他们热情、乐观、浪漫的民族性格。

0: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巴音乐家奥马拉主唱的《也许，也许，也许》。古巴音乐走向世界，很大程度是因为一部纪录片《月满哈瓦那》。这部纪录片的起源是音乐人莱德库在古巴旅行中发现了当地一支乐队背后感人的故事。这支乐队就是刚刚提到的好景俱乐部。1988年，在莱德库的力荐下，电影导演温德斯率领摄影组来到古巴进行拍摄。导演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这部电影，于是早已被人遗忘的一群古巴艺人，随着电影的热映和专辑的出版，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古巴音乐迷人的

说起脍炙人口的古巴歌曲，就不得不提到《西波涅》，它是一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爱情歌曲，无论用哪种语言来演唱，每当歌声响起，总能带给人些许感动。西波涅原本不是一个人，曾经是古巴的一个少数民族。作曲家厄内斯托·列库奥纳怀着真挚而炽热的爱，写出了最美的音乐语言，将西波涅塑造成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少女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古巴的

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周华健在那时候推出了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的文案确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然接受生活的必然和偶然，或许才是生命的悠然自得。让我欢喜让我忧，生活是一出值回票价的好戏，有时欢喜有时忧，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一直在一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还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开过玩笑，说有一些歌曲放在一起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比如说上联是让我欢喜让我忧，下联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横批就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一起来听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望长安是歌手周鹏唱给自己的第二故乡西安的歌。周鹏的演唱细腻婉转，饱含深情，歌声中藏着异乡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也盛满了对古城长安真挚的祝福。
2: 望星空群星灿烂，低头思故乡长安。

南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

0: 信，
1: 我是杨立新，
2: 我是王雷，
3: 我是刘涛，
4: 我是陈都灵。
5: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6: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让历史的声音，
9: 让历史的声音，
10: 让历史的声音，
7: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吴林、严品华作词，燕青作曲，周璇演唱的《江南谣》，徐徐铺开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婉转的歌声里，江南化作一幅水墨长卷，碧波流水，幽深小巷，夕阳归舟，一景一物皆诗意盎然，尽展江南独有的温婉雅致。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这样一位歌剧作曲家，在拥有惊艳世人的作品同时，还凭借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为人称道。他就是凭一己之力为歌剧界带来许多欢乐的罗西尼。说起罗西尼，最为闪亮的代表作非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莫属。这部作品究竟有多好呢？就连不轻易称赞别人的贝多芬也愿意为他背书，由此可见一斑。当时30岁的罗西尼第一次出国，就去维也纳拜访已经享誉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贝多芬。51岁的贝多芬对罗西尼语重心长地说：“你就是写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作曲家啊，我要恭喜你，那是部极为优秀的喜歌剧，我已经看过了，也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它就会继续演下去。”

这个时期的贝多芬已经陷入了失聪的苦闷之中，加上他本身性格严肃，所以他对罗西尼的这番高度称赞就显得尤为难得。送别罗西尼的时候，贝多芬还不忘叮嘱说，记住要多给我们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一样的作品。只可惜之后专注于享受生活的罗西尼再也没能创作出超越他的作品。人如其月，罗西尼是公认的史上最有趣的作曲家之一，他生活中很多的大小事情经常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逸闻，也留下了许多令人捧腹的段子。据说有人问他对于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的看法，他说那是必须听上好几遍才能懂的音乐，不过我没打算听第二遍。还有一次，一位作曲家带了一份七拼八凑的乐曲手稿去向罗西尼请教，演奏过程中罗西尼不断地脱下帽子，作曲家问他

0: Piasso importuno tutto quanto il quartiere hanno risvegliato al fin sono partito。
1: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首演时并不顺利，台下有不少观众大喝倒彩，台上男主角拿着吉他自弹自唱时竟然因为受到影响弹断了好几根弦。这时突然一只猫跑上了舞台中央，台下观众纷纷响起了掌声，说猫儿都比演员们唱得好听。后来幽默的罗西尼干脆写了一首《猫之二重唱》来自嘲。
2: 喵喵喵喵。
1: 作为一名喜剧大师，罗西尼正是用他一贯的乐观与幽默传达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是一个男生深情款款的表白，曲风轻柔，就很像是男生对女生的温柔，歌词写得很深情，但是故事也是很悲伤的。每个人谈恋爱都希望能和对方一直走下去，希望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失联的爱。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钢琴的背景，浓情歌的氛围，再加上扣人心弦的弦乐和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了一段尘封已久的青涩回忆和懵懂往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永远不回头这首歌是由王杰、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四位歌手共同演绎，凭借激昂的摇滚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以及深刻的共鸣，成为了几代人关于青春、梦想与奋斗的精神符号。当然，如果说你看过电影《飞驰人生三》的话，其中的几位主角重新演绎的版本也是再次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新的时代内涵与赛车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老歌《永远不回头》。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押韵尝新，为你而来。

小刚、周传雄，黄昏。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凄美的、忧郁的、伤感的情绪，就好像一个男人绝望的呼唤，也好像是周传雄在回忆那个他离去时的情形。当然，这首歌也让周传雄在当时获得了意外的人生转折，在周传雄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给了他一股鼓励振奋的力量，让他重拾信心，再战歌坛。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我们请出陈慧琳，记事本。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巴赫的六部勃兰登堡协奏曲被誉为巴洛克时期器乐艺术的巅峰之作，而其中的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尤为特别。这部作品没有独奏乐器，而是以三组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对话构成，展现出巴赫精妙的复调思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充满活力的第一乐章，弦乐交织出明快的旋律，仿佛宫廷舞会上优雅的步伐。巴赫用严谨的对位法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让音乐既庄重又不失灵动。这部作品虽然诞生于18世纪，但其蓬勃的生命力至今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震岳演唱的《爱我别走》，这是一首不算太老的老歌，但却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周杰伦、张学友、张韶涵等等。很多人在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和张震岳痞痞的形象有一点对不上号。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羁的男子，也有如此细腻深情的心思和情感。所以有人会说，音乐会使人变得年轻，爱音乐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当你听张震岳的音乐，其实不需要很深的思考，而是一种瞬间的理解就好了。一起来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学友在2004年举办了《活出生命光彩》的演唱会，在其中张学友以歌会友唱进了别人的歌，也是让所有听歌的人听得如痴如醉。他翻唱了很多人的歌曲，比如说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张国荣的《追》，比如说孙燕姿的《天黑黑》，比如说周杰伦的《心情》，当然还有这首翻唱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作为张信哲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到现在依然在流行，依然每次听都会触碰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依然每次听都会跟着一起来哼唱，这就是经典老歌的魅力。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请出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优美，用韵自然，极富音乐之美。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了他所理解的《诗经》，以耳目一新的曲调，让我们暂时忘却纷扰，重新领会《诗经》中古意的美好。燕燕于飞，插池其羽，一起来听这首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顺流逆流》是徐小凤在1985年发行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被徐小凤称之为是自己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她沉稳的演唱配合大气的旋律，唱尽了人生路上的顺境与逆境。时至今日，这首粤语经典歌曲对很多人来说早已不只是一首歌，而是面对人生起落时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当温柔的旋律响起，邓丽君小姐的这首《不必说你爱我》就缓缓地流淌出来。1976年，她将这首源自于意大利的经典旋律重新演绎，用她标志性的细腻甜润的嗓音去诉说着爱情里的深情和克制。钢琴与弦乐轻轻烘托，没有华丽的炫技，却把不必说爱，只需相伴的细腻心境唱进人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沉浸在这治愈的歌声里，感受那份纯粹的情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继续夜晚专场，这次咱们换个口味，我们来聊聊小夜曲。它就像古典音乐里的晚安曲或者告白短信，温柔又浪漫，专治各种睡不着想不通需要一点甜蜜调剂的夜晚。说到小夜曲，莫扎特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绝对是顶流之一，尤其是咱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旋律轻快的像在月光下划船，又带着点俏皮的小灵动。在实际演奏的过程中，这大调小夜曲可以自由扩充弦乐人数，很像一场随性的音乐 party。 听着它，感觉什么烦恼都能暂时放一放，先跟着音符晃一会儿再说吧。

德沃夏克的这首就像是星空下的私语。德沃夏克特别擅长用弦乐营造温暖轻盈的氛围，这首小夜曲就是弦乐配色大师的示范作品，只用弦乐不用管乐，却照样织出一片细腻柔和的夜色。听着它，仿佛能看见星光在弦上轻轻跳动，很适合人闭眼享受。

小夜曲最早起源于欧洲骑士文学，最初的源头是欧洲小伙儿晚上在姑娘窗下唱的情歌。在古典音乐里有歌曲之王之称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过许多精彩的小夜曲，耳边这首舒伯特小夜曲是在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的。在当时的欧洲民间传说里，天鹅在去世时会唱出最美的歌，这和舒伯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点像。这部舒伯特小夜曲所在的歌集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是天鹅之歌。

最后我们再来一首俄式浪漫，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有种裹着毛毯在火炉边听故事的感觉，旋律宁静的仿佛让人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柴可夫斯基自己说，他的小夜曲创作也受过莫扎特的影响，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莫扎特的夜晚，这分明是莫斯科的夜晚。伏尔加河上的月光，俄罗斯人独有的深情与辽阔，尽在这首曲子中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电影《大鱼海棠》是一部饱含了中国动画人与电影人赤诚匠心的国漫精品。接下来这首《在这个世界相遇》是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一曲唱尽了故事里的相遇与重逢。这首歌由陈奕迅深情演唱，温柔的旋律搭配陈奕迅磁性的嗓音，唱出了海棠花开大鱼归海的唯美意境，更传递出生命往复终会相遇的温暖信念。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音乐人马迪在歌曲《南山南》为爱情写出了诗一样的歌词。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爱情从来都是文学世界里的主角之一，那些用情感铸成的文字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爱情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瑰宝，那些不朽的诗句涵盖了初恋的悸动，热恋的缠绵，离别相思的愁苦，相守一生的誓言等等，或含蓄蕴藉，或直白热烈。今天我们读一读丈夫写给妻子的爱情诗。西汉时期，民族英雄苏武率团出使匈奴，临行前苏武写给妻子流传千古的誓言：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诗仙李白因终日饮酒，愧对妻子而写下了：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诗人李商隐在夜雨中思念妻子，写下了永隔天人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苏轼梦中思念亡妻写下的催人泪下的诗句：十年生死

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些写给妻子的情诗，包含着愧疚、爱恋、思念、不舍和真情，刻画了爱情的百般模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生死契阔。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那个与自己灵魂契合的人，携手走过风雨，共赏世间繁华，书写属于自己的爱情传奇。

行刺寿州记内，宋，欧阳修。紫金山下，水长流，常记当年此共游。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怀明月照孤舟。欧阳修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皇佑元年，欧阳修调任途中停靠寿州，他曾与爱妻同游此地，此刻一人漂泊在外，而且又在旅行途中，深感孤寂。故地重游，不免思念妻子。欧阳修就给妻子写了这首《行刺寿州记内》。诗的最后两句，欧阳修说：“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怀明月照孤舟。”今天夜里暖风吹到我梦里，虽然在船上看着淮水清澈，明月高照，可是没有你的陪伴，我不免感到有些孤单。这首诗写得平淡朴素，没有山盟海誓的表白，也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只有淡淡的思念，却将深厚的牵挂表达得含蓄动人。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深厚感情的表达方式，没有轰轰烈烈的浓情蜜意，但当看到美丽的景物，哪怕只是小小的美好，也想要分享给对方。这首诗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时光如流水，唯有真情绵长。它提醒我们，在奔波忙碌中，珍惜身边相伴之人，平淡日常里的陪伴与牵挂，往往才是最坚实的情感依靠。无论是苏武的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誓言，还是欧阳修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怀明月照孤舟的独白，千百年来，那些写在诗行里的思念告诉我们，爱情最美的样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承诺，而是在寻常岁月里，你始终是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满含温柔与期许的作品，是由实力女歌手宝拉科尔合作著名的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所带来的 How Love Should Be。 这首歌曲由杰瑞米·卢伯克作词作曲，收录在克里斯波提2004年发行的专辑 When I Fall In Love 当中。克里斯波提作为资深的小号手，将爵士乐的细腻技巧融入了演奏，他的演奏温润又悠扬，与宝拉科尔通透深情的人生完美的契合。这首作品也以简约的编曲铺陈出浪漫的氛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员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光。作曲家舒伯特是举世公认的歌曲之王，一生创作有600多首歌曲。这位以写艺术歌曲著称的音乐家，写起优美如歌的钢琴曲时也同样如此美妙。让我们来欣赏他的降G大调第3即兴曲。

小溪潺潺，歌声悠扬，仿佛仙女凌波微步，唱着天上的美妙生活。这似乎就是舒伯特降级大调第三即兴曲所要描绘的一幅美妙画卷。有人说，舒伯特就是一位天使。您听，他又唱起了他美妙的歌。

舒伯特创作有两组即兴曲，都完成于1827年，是他逝世前一年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旋律美，意境更美，既有田园风光、小桥流水、花前月下，更有天堂般的虚幻意境。让我们再来感受舒伯特 F 小调即兴曲的美妙意境，这是他第二组即兴曲的第一首。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舒伯特 F小调即兴曲，有人把这首即兴曲想象为一男一女亲昵的情话，有人则把它想象成一个男子在向他的女伴求爱却遭到了拒绝，还有人说他仿佛看到了月夜中粼粼的波光，闻到了野花的幽香。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乐的不确定性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他带给人们的想象是无穷无尽的。谁知道舒伯特在构思他这首奇妙的作品时，心中想的又是什么呢？也许是情人，是野花，又或许是月光下的粼粼波光。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那就是音乐确实太美妙了。让我们继续欣赏他的降A大调即兴曲，这是他第二组即兴曲中的第二首。

在所有的钢琴独奏作品中，最通俗易懂的，最让人一听倾心的，除了肖邦的夜曲，恐怕就是舒伯特的这些即兴曲了。这些短小的抒情曲没有复杂的曲式结构，没有难以掌握的技巧，也没有特意表达什么复杂的内容，人人都可以接受。所以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不用费多大心思，把它们当作浪漫小品来聆听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如歌》的旋律是舒伯特降 B 大调即兴曲，又是一首动人的作品。曲中的主题来自戏剧配乐《罗莎蒙德》，我们一起来细细品味，你的脑海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音乐不抒情，休想留美名。舒伯特这些即兴曲是抒情的经典，每一首都是动人的抒情歌曲。而奇怪的是，这位歌曲之王却没有把这些优美的旋律谱成歌曲，而是用在了钢琴上。也许是他写歌写得太多了，已经厌烦了。当然，也许他对钢琴这件乐器又情有独钟，想更多地用它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好了，我们再来欣赏舒伯特 F 小调即兴曲，这是他八首即兴曲里的最后一首。

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约瑟夫·苏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一世纪初捷克著名小提琴演奏艺术大师，被称为捷克国宝。苏克的演奏音色极其华美柔润，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有人形容他的琴声就像蓝水晶一样澄澈明亮而又不失深邃。在他这样的音色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到作品被演奏的优美流畅，如歌如诉，令人动容。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德尔德拉的回忆。

苏克最令人望尘莫及的是他演奏中脱俗的高贵，这是他演奏风格的核心。他在演奏中从不会陷入情绪化的困境，而是用发自肺腑的情感向人们传递作品所要展示的丰富内涵。他的音乐从始至终都伴随着高贵优雅的气质。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苏克和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克莱斯勒的《爱的悲伤》，

苏克不仅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小提琴大师，还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中提琴演奏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受捷克著名中提琴演奏家切尔尼的启发而演奏起了中提琴。后来他曾指着自己粗壮而坚实的手指说，我的手指使我在演奏小提琴的高音区时有些困难，按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中提琴演奏者。而事实上，苏克也的确是一个异常出色的中提琴演奏家。他不仅在重奏中演奏中提琴，而且还作为独奏家经常举行音乐会和录制唱片。他还经常在一场音乐会中上半场演奏小提琴，下半场演奏中提琴，游刃有余地展示自己在小提琴和中提琴两方面的才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用中提琴演奏的奥芬巴赫的《船歌》，选自歌剧《霍夫曼的故事》。

其实苏克对中提琴有偏爱并不为奇，因为他的曾外祖父德沃夏克和祖父老苏克除了都是举世闻名的作曲家之外，也都是优秀的中提琴演奏家。因此苏克演奏中提琴应该说有一种家庭遗传的因素在内。他一生当中录制过很多著名的中提琴作品，其中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小提琴中提琴交响协奏曲中的两种乐器都是他一个人演奏的，而伯辽兹的哈洛尔德在意大利则是他在录制中提琴作品时所达到的一个惊人的高峰。我们再来欣赏他用中提琴演绎的《卡门》间奏曲。

苏克是一位修养丰富、情趣盎然的艺术家，晚年时还涉猎到指挥艺术。1974年，他创建了由捷克最优秀的演奏家组成的苏克室内乐团，并亲自出任指挥。他在指挥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同他的演奏一样卓越。无论是指挥巴洛克、古典还是现代作品，他都能将室内乐多彩的音色与和谐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苏克指挥他的室内乐团演绎的他祖父老约瑟夫·苏克的《乡村小夜曲》。

0: 长处，
1: 分离长处。
0: 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的协奏曲，特别是钢琴协奏曲，独具艺术魅力，至今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今天我们欣赏莫扎特的最后两部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 K537， 完成于1788年2月24号，1789年4月14号首演于德累斯顿的宫廷音乐会，由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演奏。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27部钢琴协奏曲中唯一有标题的作品，被冠以加冕之名，但是加冕这个名字却不是莫扎特自己起的。1790年秋天，莫扎特来到法兰克福参加利奥波德二世的加冕典礼，他希望在典礼上演奏自己的最新作品，以赢得新皇帝的青睐，进而能够谋得一份宫廷差事。莫扎特如愿地为皇帝演奏了这部协奏曲，但却没有赢得皇帝的欢心，他只好两手空空地返回了维也纳。然而 D 大调第26号钢琴协奏曲却因此获得了加冕的标题。莫扎特特意为这部作品增加了乐器编制，使得这部作品情绪昂扬，通俗易懂且华丽典雅，被视为维也纳时期协奏曲的典范。

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限于他人生的告别之年。这部作品于1791年3月4号在宫廷厨师伊格纳茨·约恩家里举行的音乐会上首演，由莫扎特担任钢琴主奏，这也是莫扎特公开演出的最后一场音乐会。莫扎特用他最钟爱的乐器，最偏爱的音乐题材，在他生命的尽头，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回眸。

莫扎特的27部钢琴协奏曲犹如秋壑万千的世界，每一部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部都意味着不同的心境。这些协奏曲是莫扎特精神发展历程最真实的写照。尽管创作降 B 大调第27号钢琴协奏曲时，莫扎特的身体状况不好，经济上也窘迫不堪，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在这部作品中流露出来，相反，作品却呈现出一种平静与从容，甚至在作品的末乐章，莫扎特依然表达着对春天的渴望，这是一种灿烂之极又归于平淡的心境，也是莫扎特伟大心灵的映照。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另外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被称为贝多芬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

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15， 创作于1796年。这是一部为旅行演奏而创作的作品。在这部遵循维也纳传统写成的协奏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扎特对贝多芬的影响。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活泼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第三乐章是快板。我们来欣赏第二乐章广板。

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19 大约在1794至1795年间创作并出演，1798年修改。我们首先来欣赏第一乐章朝气勃勃的快板。

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加的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了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一些谐谑的特点。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博凯里尼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马德里夜曲。这位常被低估的古典大师创作此曲，只为记录故乡马德里的市井夜色。音乐以模仿教堂钟声的拨奏开场，随后大提琴模仿着街头吉他的弹拨，描绘着盲眼乞丐的小步舞与玫瑰园的帕萨卡利亚。这是一幅用声音绘制的风俗画卷，比任何文字都更加生动地留住了18世纪西班牙夜晚的呼吸。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笔下最具戏剧性的命运叩门声 G 小调前奏曲中的第五首。这部作品创作于1901年，是作曲家24首前奏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展现了他独特的厚重与悲情。音乐一开始，斩钉截铁的三个音动机便如同命运主题般轰鸣而下，随后浪潮般涌动的旋律在高低音区之间强烈对比，充满了内省的忧郁与瞬间爆发的激情。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成立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维也纳爱乐乐团传承欧洲古典音乐传统，以高水准的演绎传递音乐中的人文精神，让古典音乐融入大众生活。我们来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一起来聆听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选段。

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最杰出的管弦作品之一，作品包含日出、哑剧、群舞

三部分，以丰富的和声描绘晨曦的苏醒，牧歌式的抒情与狂欢的舞蹈，是全面展现交响乐队音色与技巧的巅峰之作，常常作为音乐会压轴曲目。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 C 大调前奏与赋格，这首曲子出自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开篇的第一首。作品由一连串简单的分解和弦构成，如涟漪般扩散，十分安详静谧。赋格则精巧复杂，主题在各声部间追逐嬉戏。巴赫创作此曲本是为了教育儿子学习音乐，无意间却写下了一篇永恒的音乐哲理诗篇。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钢琴率先奏出那首耳熟能详的旋律，清澈灵动，像小鱼在水中自由穿梭。随后五件乐器轮番变奏，有时小提琴把旋律拉得委婉忧伤，仿佛渔夫搅浑了水，有时大提琴低吟，像鱼被吊起时的挣扎，最后在淡淡的惋惜中结束，让人回味这场用音符上演的微型语言。

11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这段旋律源自一个泥瓦匠哼唱的乌克兰民歌，老柴听后久久难以忘怀。大提琴率先唱起那支深沉忧伤的调子，其他提琴像叹息一般应和着，那是一种让人眼眶发热的美。据说托尔斯泰听到这首曲子时潸然泪下，说：“我接触到了苦难人民的心灵深处。”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鸣，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 B 小调圆舞曲。1829年，19岁的肖邦在华沙音乐学院暗恋着声乐系的康桑塔奇亚，这首圆舞曲便诞生于那场没有结果的单相思中。旋律从弱拍进入，如一声叹息，随后连续下行，弥漫着忧郁伤感的气息，中段转入 D 大调，暂时明朗，仿佛思念中偶尔浮现的美好幻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们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雨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花开一夏，人活一世，愿自在心安，愿淋漓尽致。

0: 九月十六号到十八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阿里奥索咏叹调。这首旋律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原是乐队演奏，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大提琴与钢琴版本。大提琴在制弦上奏出那支如歌的旋律，深沉醇厚。歌德曾称赞它如永恒的和谐与自身的对话。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变奏，左手拨奏，快速音阶与双音技巧交织，如同一场指尖上的极限舞蹈。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叶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李斯特是19世纪匈牙利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和指挥家，他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李斯特以其钢琴作品的宏大结构、艰深技巧以及他自身炉火纯青的钢琴演奏水平，被誉为钢琴之王。李斯特为钢琴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结构精炼，乐思丰富，音乐语言与音乐表现方法同匈牙利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每首作品的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音乐形象始终鲜明而质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的升 C 小调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创作于1847年。这首作品以匈牙利民间舞蹈查尔达什为素材，融入钢琴华丽辉煌的技巧，展现了吉普赛人热情狂放的性格，是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中最为著名的一首。

尽管很多音乐家都以狂想曲这种音乐题材进行创作，但李斯特是第一位真正使用这种音乐题材来表达自己民族音乐的作曲家。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在钢琴音乐文献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发挥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而且为狂想曲这个音乐题材树立了杰出的创作典范。李斯特 D 大调第六号匈牙利狂想曲大约创作于1845至1850年之间，由四个不同风格的部分组成，同样也是一首非常驰名的作品。作品音乐形象生动粗犷，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期，旋律中流淌着纯粹的优雅与深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是一段令人心醉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最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最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动画电影《狮子王》中的音乐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夜爱无限，由钢琴家朗朗演奏。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朗朗的迪士尼》。除了好听之外，朗朗的迪士尼和平常我们所听到的迪士尼音乐有很大的不同。这张专辑融入了印象派、浪漫派等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

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专辑《朗朗的迪士尼》在编曲上完全围绕钢琴展开。世界级编曲大师斯蒂芬·霍夫、娜塔莉·特南鲍姆和兰迪·科伯的加盟，让听众耳熟能详的旋律焕然一新，既保留了原曲的精华，又突出了钢琴的特色。我们来欣赏朗朗演奏的《白雪公主》中的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出现，以及《寻梦环游记》中的 Remember Me， 记住我。

编自中国故事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充满东方气质与浪漫。电影主题曲《Reflection》倒影是迪士尼的代表金曲之一。

专辑《朗朗的迪士尼》中，朗朗邀请了二胡演奏家果敢参与这首《倒影》的录制。以钢琴与管弦乐队的恢宏气势，用东方音色描绘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的形象。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德沃夏克是19世纪捷克音乐的中流砥柱，这位从捷克民间音乐土壤里成长起来的音乐巨匠，虽然出身贫寒，却凭借着对音乐的一腔热忱和过人的天赋，一步步在乐坛崭露头角，

1889年，德沃夏克正处于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他暂时离开大城市的喧嚣纷扰，在他心爱的波西米亚乡间寓所安心创作。四周是大片绿意盎然的田野，村民们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带给了德沃夏克创作灵感，他将满心的欢喜与对大自然、对村民们的情感全都倾注到了他的第八交响曲里。

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采用四乐章的传统结构，但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之处。正如作曲家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将在所习用的形式中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念。比如第一乐章的影子是一个独立的主题，它分别在城市部、发展部和在线部之前叠次出现，从而丰富了传统交响曲乐章所采用的奏鸣曲形式。

1890年，德沃夏克指挥布拉格国家剧院乐队首演了自己的第八交响曲。第八交响曲是德沃夏克所有交响曲中波西米亚色彩极为浓郁的一首，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在同大自然的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乐章以弦乐的柔美旋律开始，营造出乡间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期间加入了长笛与双簧管类似小鸟般的啼鸣。在一段浪漫的旋律之后，弦乐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不断上行，在热烈的气氛之后又再次转为宁静的田园诗风格，小鸟的啼声再现，最后静静的结束。在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里，音乐的强弱对比十分明显，堪称戏剧性十足的乐章。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他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拉赫玛尼诺夫 G 小调前奏曲作品23号之舞，由郎朗演奏。这首前奏曲以进行曲般的节奏开篇，中段转入如歌的慢板，兼具张力与柔情。我们继续来欣赏它的 C 小调前奏曲。那相比于前一首的铿锵明快，这支前奏曲情绪更加内敛深沉。两首短篇前奏曲过后，您还将听到拉赫玛尼诺夫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来感受更加宏大的交响张力。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拉赫玛尼诺夫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以沉重的钟声般的和弦开场，随后钢琴奏出深情的主题，弦乐如潮水般涌动，表现出浓郁的俄罗斯式忧郁与激情。

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是钢琴文献中的巨作，是一部承载着作曲家个人命运转折的作品。在经历首部交响曲的失败后，拉赫玛尼诺夫陷入严重的创作危机，甚至接受心理治疗。而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诞生，标志着他艺术生命的重生。

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至今仍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音乐中既有深沉的挣扎，也有辉煌的爆发，最终在壮丽的旋律中达到高潮。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音乐家勃拉姆斯一生共写了21首匈牙利舞曲，大多改编自匈牙利民间音乐，其中的第五号最为出名，最为热烈。心情压抑时，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会帮你重新找回活力。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原本是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后被改编为管弦乐、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热情明亮，中提琴灵动跳跃，大提琴沉稳有力，节奏轻快，旋律奔放，带着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热情与乐观。听着它，身体会不自觉放松，心情跟着明快起来，沉闷一扫而空。

emo 到深夜失眠，心事翻涌时，肖邦这首 F 大调夜曲就是最好的安神剂。作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写了21首夜曲，把温柔与细腻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这首 F 大调夜曲出版于1832年，是他早期夜曲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带着淡淡的温柔，没有一点焦躁，就像深夜里轻轻拂过脸庞的微风，安静又治愈。钢琴的音色柔和温润，慢慢流淌，能抚平心里的躁动，让纷乱的情绪渐渐平静。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作低谷，抑郁、自我怀疑，这位音乐大师几乎要放弃了毕生热爱的音乐。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慢慢走出阴霾，并写下《第二交响曲》这部重生之作。《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是全曲核心，弦乐温暖厚重，木管悠扬深情，旋律醇厚绵长，从低沉慢慢走向明亮，就像从黑暗走向黎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深沉厚重，充满力量，他不回避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挣扎，茁壮向阳，生出希望。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1824年5月7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肯特纳门剧院迎来旷世首演。那时的他已经完全失聪，如今再度聆听这部作品，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铿锵流转的音符，更是一位音乐巨匠倾尽余生全部力量，留给全人类的生命绝唱与精神宣言。

0: 刚才我们欣赏了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倾情演绎。乐章开篇，弦乐用极轻的音色奏出朦胧神秘的震音，随后整个乐队骤然爆发出震惊世人的经典主题，仿佛在命运的迷雾中突然划破天际的一道闪电。让我们继续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聆听贝九的第二乐章。您将听到指挥家罗杰·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1987年录制的版本，以及拉特尔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2002年的演绎版本。听阿言为我们解读不同时代音乐家对这部巨著的独特诠释。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贝九的，现在是第一乐章的啊，它的一些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杰诺林顿爵士啊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在1987年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本真主义运动在大型交响作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它以前所未有的轻盈、快速和清晰啊，彻底的颠覆了之前人们对贝九的厚重庄严的传统印象，一直引发持续至今的这个争论。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是一次为贝多芬巨作减负的音乐考古实践。它的编制首先就瘦身了，然后乐器又是这个忠于古代啊，就是追求古。那么为了清晰呢，实现这个清晰透明的肢体，它大幅缩减了乐队的规模，仅用了63名乐手，就整个编制变小，与现代乐团动辄近百人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乐团使用了扬长弦，那就是巴洛克时代哈，就是刚刚它等于是用了巴洛克时代和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一段古代的乐器扬长弦。自然圆号，什么叫自然圆号？工业革命之后有了活塞才出现现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圆号，它是靠活塞的来改变这个，来切换不同的管道，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过去不是，过去就很像那个军号的那种概念它没有活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那么就是自然圆号能吹那么几个音儿，就用那几个音儿，然后要变调的时候把那管子拔下来，换上另外几个管子，它在另一个调上再吹那几个音儿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用了自然圆号等这些当时的那种乐器，追求了一种更接近贝多芬时代的朴素原始的声音质感，摒弃了现代乐团那种被乐评家形容为华丽不实的厚重音响。那么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整体演奏时间62分钟，就整个这个贝九比传统演绎快了近10分钟。那么这种加速带来了极其凌厉的音响第二乐章的这个定音鼓清晰而突出的敲击让人兴奋不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听的第一乐章我们就先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到1987年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这个本真主义的音乐考古般的去浪漫化的理性客观的这个版本。

们正在听贝九的不同版本，现在我们来听拉特尔这个版本的录音，现代化的、本真的、清晰的、明亮的，用的是中型现代乐团，它的情感表达是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的反思感啊。那么与新世纪融合尝试，平衡了传统和创新。西蒙拉特尔爵士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的贝九啊，这版，这是21世纪初期古典乐坛的一桩大事，与福特温格勒1942年的那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演绎相比，那么拉特尔的版本更侧重于以现代视角对乐谱进行深度挖掘，呈现出一种沉思多于激情的独特面貌。这是2002年啊，4月到5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演出，也是维也纳爱乐创立1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音啊。这个版本我们听的是这其中之一。那么它的评价是分两级的，乐评界当时普遍认为，维也纳爱乐的这种深厚传统呢，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拉特尔，导致乐团和指挥在风格上有些步调不一。但后来也有声音认为啊，这套录音是迷人的、震撼且无比新鲜的。那么它呢，这个特征呢，其中就是回归本真啊，因为拉特尔深受本真主义的影响，他仔细研读并运用了齐雄式这个镜版乐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标注啊，力求抛开历史的包袱，回到贝多芬最初的音符。那么细节之声，这种考古般的追求让演奏充满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细节，让很多被忽略的配器细节清晰地浮现出来。乐器的线条透明，避免了传统厚重肢体的那种大块面的那种效果，就是呜一样，然后那具体是什么里头看不清了，因为太厚重。那么在他这个版本里就会更清晰，看得更透亮啊。另外理性克制啊，沉思多于激情。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第二乐章的啊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个版本是2002年拉特尔的现代化的、本真的、带有文本考据的、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清晰的、明亮的、线条分明的新世纪融合版本。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无锡小调种类繁多，其中以无锡井最为经典，流传甚广，不仅被改编为器乐演奏曲，还多次作为电影插曲出现，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用二胡演奏的无锡小调，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秀荷包和无锡井的旋律。

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出生于江苏无锡，江南水乡的滋养让他的演奏具有刚柔并济、收放自如的风格。邓建栋在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地方戏曲中胡琴的演奏手法，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今天我们听到的由邓建栋演奏的无锡小调，表达了他对江南音乐的理解，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 邓建栋的演奏音色温婉缠绵，不疾不徐，如同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江南禅寺的风铃、大运河的波涛、太湖的渔舟，还有小桥流水、万家灯火的江南意境，尽数融入婉转的弦音之中，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刚刚我们在八音盒鸣专栏中欣赏了邓建栋演奏的二胡曲《无锡小调·绣荷包·无锡景》。绣荷包诉说少女针线寄情的温婉相思，无锡景描绘太湖岸边的江南风物，两首都是家喻户晓的江南民歌。那接下来请跟随民歌也时尚专栏欣赏声乐版《绣荷包》，同一首经典旋律，二胡的器乐演奏婉转留白，韵味悠长，人声演唱直抒胸臆，情致盎然，两种表达各有风情。
1: 绣荷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荷包也称为香囊、香袋，这种随身携带的小袋子可以装零钱或其他小件物品，也可以作为装饰物。精美的荷包更被青年男女作为爱情的信物，互诉情意。以绣荷包为主题的民歌作品遍布大江南北，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陕西民歌《绣荷包》。

云南弥渡姑娘心灵手巧，刺绣是他们的特长。弥渡姑娘一边绣着荷包，一边哼唱着对美好爱情的理解，美妙的歌声也在山野间传开。来听云南弥渡的民歌《绣

云南的秀荷包婉转多情，四川的秀荷包高亢嘹亮，但同样都传递出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四川民歌《秀荷包》中，还透露出一些俏皮和羞涩。来听周强演唱的四川民歌《秀荷包》。

在广东梅州流传着一首客家山歌《新秀荷包》，这首民歌包含着很多客家文化，比如歌中唱到的刁嫂子是一位演唱新宁山歌的能手，还有在客家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绝佳组合的龙和狮，也在歌中被比喻为男和女。来听李素华演唱的《新秀荷包》。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程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2: 品里茶器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江苏民歌《无锡井》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这个旋律曾经出现在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英一演唱的《我有一段情》等歌曲当中。《无锡井》这首民间小调最早出现在清末，原本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演唱者即兴发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最广的《无锡井》，是由评弹演员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歌曲里简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商业繁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无锡，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当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无锡景时，传统民间小调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听到的这个器乐版的无锡景中，在二胡与竹笛的丝竹之间，琵琶与钢琴玲珑错落，东西方乐器交织在一起，将无锡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精妙的对答，充满了谐趣和欣喜，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音乐的鲜活性，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过程中的更多可能。

0: 中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知您是否听过，在无锡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江南小调《无锡景》。百年传唱间，这段曲调被填上了各种描绘无锡风土人情的唱词，歌声穿过太湖之滨，越过惠山之岭，落在市井西溪，照在运河沿岸，共同交织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江南。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井》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井》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委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着。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将在音乐中来唤醒美好的清晨。